结发哎，真翻身大家做主人，咿呀咿自由呀呀自由啊，真翻身大家做主人。天上太阳红呀红彤彤哎，心中的太阳是毛泽东哎，他领导我们奋勇前进哎，革命江山一片一片红哎。